0: 年，就从你拍下的那一天开始，接下来12个月啊，一年里头，你都可以进行和其他的时候，你提前预约说好了，到店都可以用。全长沙一共有12家门店，啊，北辰有啦，月湖有啦，室内25度。啊，湿度40%-60%，是最符合人体生理需求的一个环境情况。哎，湖南电台给大家啊，专心专业的服务，你就去微信里面你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啊，不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啊，我们微信平台上回出来的话呢，你就得多走一个步骤，你不如直接哈，在这个微信搜索栏里面直接搜索小程序类目啊，输入芒果陪诊就可以找到了。然后呢，这个59.9元力帆养车，咱们经济九五电台听众专属的洗车爱车卡，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啊，就能看到12家门店的信息。然后你觉得各方面都还不错的话啊，你可以直接长按海报进入小程序购买。如果有啥不了解的，你可以扫描后面的二维码，那是金玲的微信，我可以给你看看洗车的各种视频那流程啊，买你有啥不明白的你就问我。
1: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剂。

0: 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
1: 这样我就搜了一圈啊，我没找着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罚3分扣100的这个官方的通告。

例就是今天的北京啊，那时候叫京师嘛，叫顺天府啊，啊北京啊天津啊包括河北的大部分，河南山东各一小部分组成啊。南直隶就是南京嘛，因为那时候朱元璋啊在南京啊建立大明朝啊，就是南京叫应天府，那先撑死了。这就跟手机辐射一样啊，手机有辐射吗？有。对人体好吗？不好啊。你说我手机不离手不也没变成绿巨人吗？所以真正要当心的不是说你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的摄入。这亚硝酸盐进了胃里，在胃酸环境下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亚硝胺，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它是真正的幕后 boss 啊。但是大家也不用太焦虑啊，专家又说了，日常备餐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亚硝酸盐类剂量并不是多高啊，不会对身体立刻产生致毒或者致癌的作用。你非要追求什么零检出量，那就不叫健康了，那是纯强迫症。那话又说回来，肉类呢，哎，专家又出来辟谣了啊，说新鲜的肉炒炖煮它不会产生亚硝酸盐啊。肉也很冤呢，我辛辛苦苦提供蛋白质，结果你怀疑我下毒。真正的风险源头啊，其实集中在蔬菜，尤其是叶菜类。硝酸盐啊，这个含量更高，储存转化的风险也更大。啊，真正需要区分的是什么呢？香肠、火腿、培根这一类加工肉制品，哎，这就不一样了。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干嘛用？主要是用来护色和防腐啊，我就偶尔吃点没问题啊，但你不能天天拿那当饭吃啊，那不行啊。当然聊完了食材，咱聊聊储存啊。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材做熟了往冰箱里一扔，你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啊，专家说了，冰箱保鲜不等于保险。冷冻不能杜绝亚硝酸盐盐类的产生啊，它只能抑制细菌繁殖啊。你听好了啊，抑制不是杀死，细菌只是被冻得打盹了啊，它随时准备复活啊。冷藏室也是一样的，低温只是让细菌变懒，而不是让细菌原地退休啊。你周日做青菜，周三打开，那不是青菜，那就是纯纯亚硝酸盐成长故事。那么问题来了，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做啊，才能够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蔬菜是重点关注对象，尤其是叶子菜。冰箱不是保险箱，它是细菌的合租房。72小时是冷藏红线，超过这个时限就要注意了。

0: 备餐要快，分装要小，储存要分清冷藏冷冻。你不要搞那种一整个大保鲜盒装三天的量，然后你每次拿勺子进去崴去，那细菌在旁边给你鼓掌呢，哎呀欢迎您来。另外复热的时候要彻底，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很多人微波炉热饭，外边烫的那手都拿不住，结果里边还是冰的。我就经常这样。其实吧，就是一句话啊，别墨迹，快冷藏，分小份要热透。只要别把冰箱当保险柜，其实一切都好说。从今天开始，答应我，给自己热早饭的时候，多注意一下这些问题，好吗，臭板儿？好了，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最近上网冲浪啊，我微博上有一个热搜，说严肃进入喝大水时代，我人都傻了。我第一个反应是，我是不是落伍了呀？我怎么感觉现在上网这看字儿我都看不明白了？什么叫喝大水？我知道喝大酒。啊，我们老家那边，我不知道咱湖南朋友有没有这么叫法啊？比如说，爸爸辈儿啊、叔叔辈儿啊、爷爷辈儿什么的，是喜欢酗酒啊。当然这肯定是不对的啊，对身体也不好。喝酒。

还耽误事儿啊，喝大酒啊，就是酗酒嘛，天天啥也不管，就是喝，我们这种叫喝大酒啊。我就听说过喝大酒，我没听说过喝大水啊。什么是大水啊？我查了一下，所谓的大水特指1.5升到2升的大瓶装纯净水或矿泉水，年轻人用它来替代奶茶、咖啡、含糖饮料啊。口号是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啊。所以它这个大水啊指的就是容量。

网上还有段子说如果你的圈子里边没人聊大水，那你就该换圈子了。白开水听了都得一愣啊，怎么着现在不拿个两升装的水瓶子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是吧？现在啊，大瓶水已经变成一种人设了啊，自律通透，不在乎旁人眼光。你在咖啡馆里边点一杯燕麦拿铁，那是都市丽人。你从包里掏出一瓶两升装农夫山泉，是都市狠人。店员问你需要杯子吗，你说不，不需要，我需要尊重。哎，那么问题来了，这大水为什么突然就火了？首先第一个原因，它无糖。那废话，矿泉水它能有糖吗？哎，你不说孩子有兴趣想带孩子长长见识的啊，比如国家博物馆啊，包括河北省博物馆去看一看啊。

59.9块洗五次车、三次故障检测的这个，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你的牌照是哪儿的都可以使用啊，只要在长沙都可以使用。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想要购买这个 MLB 经典棒球帽的朋友啊，回复关键词"帽"。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经营九五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2: 我是杨宇，
3: 我是谭伯牛，
4: 我是蔡高，
5: 我是韩少功，
2: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1: 闭门即是深山，
2: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喜欢太空的，特别是比如说跟小说相关的，跟科普科技相关的，都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到了。那回到节目当中呢，
0: 万用天文学，如何用天文学知识解决了艺术史、文学史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疑难问题。
2: 说到天文学啊，你可能会知道啊，这是一门非常基础的自然科学啊，研究的就是宇宙当中的那些星星啊，对吧？那些星系、恒星啊，解决的就是关于什么黑洞啊、暗能量啊、暗物质啊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光听名字就已经很专业、很有门槛了，好像跟就是我们的生活啊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你看，为了写这本书，真的是绞尽脑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那就是他认为天文学其实可以有特别广阔的应用场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泰坦尼克号》，啊，《泰坦尼克号》它当时是世界上体积最大、内部设施最豪华的客运游轮。1912年4月10号，它从英国的南安普敦港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次旅行，目的地呢是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纽约曼哈顿港。但是呢，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上撞了冰山，最后沉没，超过1500人在这场海难当中不幸的遇难。人们事后反思啊，这场海难的原因就包括什么游轮的结构设计啊，说它本身有缺陷啊，说它配备的救生艇数量

0: 人设没完备，一直到死，人间缺憾美，转角就有新见地，雕花的美不美，伴你左右，人间反转不离。在这之后呢，他又重唱了一遍《人间清醒的你》那两节副歌，但最后那一句“身旁谁爱你，裂痕完好一样美”，则改动为“自由随风可以飞”。他又一次唱到了风，就像是即便你不在意我是不是一直在你身边陪伴，即便你自己一个人随风而动，自由的飞，也一样可以是一种美。
1: 人间清醒的你，快乐在随时听。

人间清醒的你，快乐在随时贴地，人口呼吸的你，通通有转机，迎来最新的绝地，人性榨干不理，都可改写世界，预言从头说起。藏好伤疤的你，眼泪又埋藏够没，情绪酝酿就去痛哭收尾，想你幸福的我就陪你到底，闲言懒理，做人圆缺也一样美。其中那一句人口呼吸的你通通有转机，其实也就是樱桃小丸子的那一句，只要一直活着就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只要还呼吸，那就凡事都还可能有转机。即便被逼到绝境，人性暴露无遗，但是还是有可能重新的开始，我也还是可以继续陪你。然后他说，做人就像是月亮一样，圆缺都可以是一种美。整首歌词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并不是强行要你热爱生活，而是把生活当中种种的不堪一一的翻出来，知道这个就是真实发生的一切，但生的本能还是让我们继续下去。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是巫启贤喝一杯，属于男人的歌曲呢，要么就是这种情歌，要么就是很有气势的那种。那这首喝一杯，它是轻松平时刚刚好。台阶上呢是几个好朋友好兄弟，他们聚在一起不醉不归，反正呢回家肯定要挨骂了。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喝一杯》，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有一点节奏的作品，可是它却是比较诗意的一个节奏，这是熊天平《我是忙碌的》。熊天平就把诗人杨焕的一首诗谱上了去。我曾经看到一句话说，虽然你不能成为一个诗人，但是你可以把自己活得像一首诗。那么我是忙碌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态度。里面就写道，我忙于摇醒火把，我忙于吹响迎春的芦笛，这一生我都忙碌又愉快地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到最后要熄灯休息的时候，那覆盖着我的大地就是我这样的一本诗集的封皮。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性。接下来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它的编曲，有一些歌曲呢会在开头或者结尾的部分加入一些雨声去营造氛围，但是这一首歌它这个下雨的声音是贯穿始终，淅淅沥沥的就一直持续，而且那个雨声你听起来感觉它像是在室外，而唱歌的人则是在室内，这样呢就更有了一个空间感，就是那英一万一千公里。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来自崔健《花房姑娘》。关于这首歌呢，我曾经听一位台湾地区的朋友说过一个很真实的故事。这位朋友呢，他的一位同学当年读军校，那因为听到了这首歌，在这个音乐情绪的推动下，他就去办了退学的手续。因为他并不适应军校很严格的纪律，然后又想念着远方的姑娘，即便呢这个军校可以享受很多的补贴，而且呢你退学是要交违约金的，可是他还是不顾一切的逃离了。当然我们并不需要鼓动退学，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在于音乐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影响人们在无形之中。

聊最近的生活。到了山顶的时候，就吹吹凉风，牵牵手，然后在树下偷偷的亲一亲。下山之后，一起去吃碗阳春面，真是充足而舒心的一天。一天结束的时候，发现呢，没有怎么看手机，也没有被太多人找。所以你看，当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有非常丰富乐趣的时候，他要依靠网络去填补的那一份快乐，就可以被搁置在一旁。当你选择越多，你越不可能被某一件事情控制。妮可的这一段故事呢，让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这一首歌。每一次听，都觉得这个摇摆随性的节奏，让人轻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3: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4: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

看老鹰飞驰而过。我们抬头奔跑，感受自由，无需担心有任何人任何事闯入，打扰了景色和心情。我们只是往前一直走，那一刻的空间和时间里真的只有自己，整个世界真正的以自我为中心。徒步结束之后，甚至会在网络通了信息来临的那一瞬间感到紧张，担心有人找，又担心没有什么人找。在那一刻想回头和冰川再见，再见。

0: 为世俗所及。
1: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0: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3: 来自上海的尹三郎说，最近回了一趟保定府老家，住满了八天，暂时丢掉了手机，多陪陪爸妈，请他们开车带我去河边走一走，或者去庙会逛一逛。参加堂姐的婚礼，把买了好几年的洋楼的那个模型给拼起来，也在家练练琴，二楼练练瑜伽，早睡早起。突然发现离开工作之后可以做的事情真多。同样还有来自福建的胖胖鱼，他说连夜开车回老家，休息的第一天就跟家人一起去山里拔笋子了，第二天去了外婆家逗逗狗，跟爷爷奶奶吃饭聊天，第三天又跟爸爸去山里面闲逛挖野菜，第四天吃了一场酒席就出发了。这三四天下来，看手机的时间非常少，但丝毫不影响我的快乐。我会发现我像是换了一个空间生活，得到了在写字楼已经沦为惯性的日子里得不到的快乐。

向往海的朋友，他说迄今为止断网最彻底的就是有一次在爷爷奶奶家回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农村，初中时候用的诺基亚，没网没微信，所以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学习，然后跟着爷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看着地里的爷爷，然后锄头下的土地一块又一块的被翻起，接收太阳从东升西落这些信号，准时回家，在虫鸣水流的世界里沉浸在黑夜中，不到晚上九点就爬上自己的床呼呼睡去了。那时候没有对未来的迷茫、金钱的渴望以及大城市的压力，因为人类和这里的万物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而我只需要追随风雨四季这些自然规律就好。

0: 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

0: 数题目。
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

0: Oxygen.
1: Music.
2: Music.
3: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4: When I hear your voice over the lin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thought. How long?
5: 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9: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

0: 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

们周六快乐！谁能想到周六我们要说下班快乐呢？对吧？国庆假期之后呢，今天是补班，所以今天我们城市大眼睛又准时上线啦。然后今天阳光可太好了，这样的好天气，你说是不是非常适合户外去走一走呢？好在明天是一个假期，而且呢，明天长沙的天气真的很不错哟。我看了一下。明天长沙呢依然，是今天的这样的天气的状态加温度，最高温度有31度，最低温度20度，所以，哎呀，这个秋天，长沙的秋天啊，真的还在暖秋的舒适区里面。那我们今天呢又是个周六，就来聊聊快乐的户外时光吧。我们在之前前两天呢，我们在说。假期里面，因为长沙的国庆假期属于是前冷后暖，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就赶着假期的尾巴，稍微去户外去感受了一下暖阳。那明天呢，也是一个好。

机会，我们去户外，除了去公园，是不是还有一些不一样的选择呢？爬山，当然是一个。不知道棒棒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在线？棒棒，就今天的话题，在你的舒适区里面，在你的知识区里面，今天我们来聊爬山。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爬山主题啊，更友好，因为。有的山它可能有难度，有的山它偏原生态，有的山可能它的坡度过高，等等等等。有些山呢可能适合这种，专业人士去挑战。那我们今天来聊的这个山呢，是属于全年龄段友好，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去爬山，然后呢长辈也可以去爬山，所以这些山呢。都不会很有挑战性，更多的是大家有这样一种登山的氛围跟状态啊。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长沙12座免费小山，不是高山，小山，特别适合遛娃带孩子，因为现在其实还蛮多家长，很重视孩子的户外登高，那马上包括其实也

发现，在因为我选择的路线其实是一条小路，不是可能很多人看到的一个大门头的古寺的这样一个通路。我当时走的是一条小路上山，小路呢稍有一大概100来米的样子，稍微有点陡坡，但是过了这100米就很好，所以它不算是这种特别原生态，现在其实也还是打造的比较好了。尤其是如果你从这个古寺的正门走进去的话，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前面还做了一个人工湖，是人工，大概是人工湖吧。然后就是整个是比较舒适的，也比较开，门口比较开阔。然后呢，我当时走就因为走的小路，具体因为我不知道，不太知道。明确的是哪个门啊，我就知道是一条小路走上去。当时在这条小路上我还发现了一个类似于原生态的茶馆，因为没有办法跟大家明确的说这个定位啊，就是在沿途当中就看到这样一家茶馆，非常非常的

手友好，绿荫啊、栈道啊都比较的舒服。它比较适合亲子慢游慢走，然后山顶的这个观景台呢也是能够俯瞰城市，整体强度呢不会太劝退啊，所以棒棒推荐的这两个山呢都还挺不错，新手友好。如果说之前没有带孩子去爬过山的话，就可以从这种比较先是轻松一点点、难度比较低一点点的山

莫过于我找到了让我自己快乐的方式。当我们投入到和他人的关系，寻求快乐的时候，我们也就放弃了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快乐的权利。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接
1: 下来会发现啊，生活在现实里是很美好的。比如，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周末一天的安排：早上8多起来做一个快速的早餐，煮壶茶，放点桂花，冲个桂花乌龙拿铁，然后呢炒个美式炒蛋，夹一个三明治，慢慢的吃完收拾完，更换味道好闻的清新的床品，听洗衣机嗡嗡的，把它们洗干净，然后我去阳台收衣服，披着晨光去超市买菜，回来在厨房备好午餐需要的果蔬和肉类。坐在沙发上撸撸猫玩一玩，时间充足的话再学习一小时，开始做午饭。做午饭讲究时间的合理搭配，所以切菜的技法呢又精进了一些。蒸上米饭，炖菜入压力锅，然后再炒菜削水果，趁空随便揪点薄荷，切柠檬片，调个饮料，装菜摆盘之后就开始享用午餐。之后保持一个短暂的睡眠，就躺在阳台的摇椅上，猫咪呢躺在我的肚皮上，直到下午慵懒地睁开眼，去吃个冰激凌或者水果茶，或者吃个水果喝点水。晚上再做一个简餐，开始学习。入夜学到昏昏然的时候，洗个舒服的澡，带着水汽出来玩会游戏，上床睡觉。好的事情还会因此失眠掉头发。这种情况之下，断网不能解决问题。真正的解药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段感情。

阿卡来自浙江，他说被封闭的那几年去哪都要扫码，所以出门不带手机就没法通行。今年开始终于变得更自由，看演出的机会也多了，每一场我都能够享受完全的沉浸，过程中不拍照不看时间，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这周末我打算带本书去西湖边坐坐，不带手表手机，因为有太阳告诉我时间就足够了。来自日本的记录说，我断网的方式呢是游泳。曾经有位朋友跟我说，他是在骑行的时候断网，但是我个人觉得骑行如果不戴耳机听播客也会产生一种浪费时间的错觉，所以大概我只有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才能觉得自己既没有浪费时间又在努力前进。散步的时候，户外运动的时候，身边有朋友是常戴耳机来听一些课程或者听一些分享的，那个知识的累积会让他们足够的自信。可是我觉得所有在户外进行的活动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最好都不要带这些东西。理由很简单，我们真正能够投身到户外感受大自然一切都是很有限的，所以难得的出去散步的机会、玩耍的机会、健身徒步的机会，都让我们把眼睛、耳朵、鼻子还给大自然。

来自浙江的阿泽说，倒不是网络有多么不能离开，只是有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丧失掉断网之前或者是之后的生活能力了。比如有几次出门逛逛，手机没怎么用，但是耗电特别快，最后关机了，然后我也很紧张，到处去找充电器。其实我身上是一直有现金的，但是呢，就像

0: 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2: 站到了。
3: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12: 万用天文学，如何用天文学知识解决了艺术史、文学史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疑难问题？
13: 晨日出之前，我久久地望向窗外，看着乡村的风光，景色全然不见，只看到了巨大的晨星。在那个时代啊，人们普遍会把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金星叫做晨星，也就是说，根据梵高本人的说法，他亲眼看到了日出前黑暗的景象，还认得出哪颗星星就是金星。所以他真的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吗？他能够判断说那颗星星就是金星吗？我们呢，在广告之后可以继续回来，继续跟着天文学家他的天文学的方法，来检验一下梵高的天文学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7: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要忘记山本博斯的海。他说，生命诞生时，天地就如今天。
1: 不要忘记孩子的海，春天来时，该纵马在沙滩，浪飞尽于乱发，结成一朵朵的花。
0: 不要忘记，生命该如海的丰饶，如浪的斗志，而我们如阳光跳跃在水波的文字，怀抱知识，听故事。
2: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万用天文学，如何用天文学知识解决了艺术史、文学史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疑难问题？
4: 刚刚我们说到，我们可以跟着作者在这本书里面用天文学的方法，咱们来测一测，检验一下梵高大师他的天文水平到底怎么样。比如说，在他的一幅作品啊，叫做《星月夜》当中，除了月亮，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星星，非常明亮的星星。梵高呢，把它星叫做地谷星星。那莎士比亚呢，是在成年之后，自己啊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了丹麦的一位天文学家地谷和地谷星星的这个知识和渊源。
3: 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作家日常积累大量的灵感和故事素材。在莎士比亚的例子中，我们了解到了英国的戏剧家可以通过某种通讯方式学习到丹麦天文学家的科学成果。天文学在文学中的跨学科应用，让我们有机会发掘这样的故事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
4: 你要知道，其实天文学在文学当中这种跨学科的应用，让我们有机会发现故事背后的故事，或者说作者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例子不止，比如说书里面还提到了著名的诗人拜伦和雪莱夫妇的故事。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时间不多，也不太可能给你一一的读完。但是如果你是喜欢看科幻作品的，我觉得喜欢看科幻小说的各位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真的对于很多就是我们来解开科幻小说作者在他的宏大的叙事当中展现的那样的一个新奇的世界，其实天文学是提供了巨大的作用的。所以你看，遥远的啊这些天空上的星星们，他们制造了一些这个奇特的景观啊，当然也带来了一些自然灾难，但是呢他们在艺术史、在文学史、在我们的这个历史故事当中，他们又多次的出现，给我们提供着一些考据啊，或者说支撑。所以当你下一次走进一个艺术空间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啊，这个空间很美或很有意境，但是你也可以带有这个比如说天文学的眼光啊，或者说艺术学的眼光来看待它。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遗憾也是一种伟大，天地可见会陪着你，看着你演好在人间的每一出戏。

人间清醒的你，快乐在随时贴地，人口呼吸的你，通通有转机，迎来最新的绝地，人性榨干不理，都可改写世界，预言从头说起。藏好伤疤的你，眼泪又埋藏够没，情绪酝酿就去痛哭收尾，想你幸福的我就陪你到底，闲言懒理，做人圆缺也一样美。其中那一句人口呼吸的你通通有转机，其实也就是樱桃小丸子的那一句，只要一直活着就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只要还呼吸，那就凡事都还可能有转机。即便被逼到绝境，人性暴露无遗，但是还是有可能重新的开始，我也还是可以继续陪你。然后他说，做人就像是月亮一样，圆缺都可以是一种美。整首歌词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并不是强行要你热爱生活，而是把生活当中种种的不堪一一的翻出来，知道这个就是真实发生的一切，但生的本能还是让我们继续下去，去接纳这所谓的人间缺憾美。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冯允谦。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鬼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7: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6: 金庸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7: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2: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3: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4: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4: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每一次在节目的一开始，我都会特别的在意第一首歌的选择，因为一个好听的旋律，一个吸引人的风格，它就像是开了一个好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从一首比较有一点诙谐的作品听起，这是巫启贤《喝一杯》。属于男人的歌曲呢，要么就是这种情歌，要么就是很有气势的那一种。那这首《喝一杯》，它是轻松平时刚刚好。感觉上呢是几个好朋友好兄弟，他们聚在一起不醉不归，反正呢回家肯定要挨骂，不如现在就尽情吧。几杯酒下肚之后，他们就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白马王子的外形，可是现在呢已经都是大叔了。而唱到后面，巫启贤的声音里面，你听得出他故意还带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性。接下来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它的编曲，有一些歌曲呢会在开头或者结尾的部分加入一些雨声去营造氛围，但是这一首歌它这个下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

来自江苏的 Nico 说，我刚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异地恋。有一次假期他来看我，我们花了10块钱买了2张门票，爬了青山公园，一起走走路，聊工作，聊彼此的兴趣爱好，聊最近的生活。到了山顶的时候就吹吹凉风，牵牵手，然后在树下偷偷的亲一亲。下山之后一起去吃碗阳春面，真是充足而舒心的一天。一天结束的时候发现呢，没有怎么看手机，也没有被太多人找。所以你看，当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有非常丰富乐趣的时候，他要依靠网络去填补的那一份快乐就可以被搁置在一旁。当你选择越多，你越不可能被某一件事情控制。 Nico 的这一段故事呢，让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这一首歌，每一次听都觉得这个摇摆随性的节奏让人轻松。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节我们延续上一节，有

曲呢会在开头或者结尾的部分加入一些雨声去营造氛围，但是这一首歌它这个下雨的声音是贯穿始终。

淅淅沥沥的就一直持续，而且那个雨声，你听起来感觉它像是在室外，而唱歌的人则是在室内，这样呢就更有了一个空间感，就是那英一万一千公里。

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来自崔健《花房姑娘》。关于这首歌呢，我曾经听一位台湾地区的朋友说过一个很真实的故事。这位朋友呢，他的一位同学当年读军校，那因为听到了这首歌，在这个音乐情绪的推动下，他就去办了退

0: 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1: 北京时间早上7:15。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

0: 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
4: 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永兴。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